阿姐哦，要停电啊！哦，天哦，停电哦，多冻啊！才叫我冷，叫我亲先长哦，长毛哦，讲啊，吃饱没？娘亲啊，亲三年了。接不接去路？去伢子没晒妆啊，就买棉袄，还留接路，到嘛想中进哦，一张嘞在进啊，一买一带哦。姐真忙咯，端啊，带猪带，接到喂喂年呐，做小业主哦，当姐在后路，让啊，背里哦，什么姐在呀，买啊外边的。在读这位路，人啊，二十五票。

在这时路在啊不有别嘛别嘛为问别嘛假装也在哦养有真言路别嘛莫问别嘛假装为白红啊干那你可为了人在谁为白红哦那那请丢为苦人啊都不愿意见哦在两在东路

先知晓啊哦不要祝灿烂一张啊欢迎啊祭哦有门见啊到杨总哦祭哦有茶味你张啊他心那张哦祝八子年进有门哦那下流的人啊是脸啊是脸啊哦人总这样娘不谋

接下大车在哪里俺们的都人下大车在哪里就听我的阿爸说车床当把大车娘娘妈妈都接下大子了娘娘我替我都爱把手这条大路爱走

前面闹了，走了俺摸了走了，叫老爸妈打孩子摸了叫老爸妈打起来了，摸了走上坡车来马个面敲到的，不打了就上农阿爸来了马个娘，哎呀

这花嘛是这车路安哦，一路嘛是啦。错了嘛就什么个不嘛是，都来别哈就多嘛是啦。上了嘛就来阿姐搞搞做么多大个，胡萝卜做么多大个。

茶包落了红阿西，阿西里阿就等个巴罗，两阿吉，马克雷卡呼噜，皮拉提东东，瓦帕，龙阿皮拉丢别扎扎扎。那些人早就阿都提督，然后咱来提督路，哪怕忙了两个人来，咱来提督。

满呀，爱爱，黄土力量将谁要难耐？路背呼浪呼浪，路背呼啊，各边滚马腰内路样背呼，岸边坡面走几组双手难得，边当舒服没手，黄梅路浪，各马腰，岸湾岸。如果我会关

都好哎家罗林那里子多有大道呢更明朝土地你要也更爱张着刚着林那里子多哎家有大道东天地在那路上走多个土地你要管办好路你要路都家路林那里子多哎家有大道呢更明朝土地你个样给路你要路都家站着刚着林那里子多我家要大道东天地在那路上走多个土地你要过铁路你要路都好一家路你要路都一路你要路林你要都家路林那里子子多了子姐要去到这桥皮正中做一张照刚着林那里子多有没张照刚着去鸟路这地方高太多我照片说一路你要路都家路林那里子子多了子姐要去到这桥皮身中站着刚着那的林那里子子当刚住多我都站着要去站着刚着那路的平说了路我刚来着地方我路林你要都爱一直站着我看着你心有多个人呢但要做你我路我梦里呢也要做呢彼此都爱当地站着我看着那里走脱离阳离要一模糊我们有双的娘子和爱路与要路都也要做你我路我梦里那要做呢彼此情爱当地站着我看着那里走脱离阳离要一模糊我们有双的娘子情好罗林有都爱一家三多个人拉起三多个人拉起不来当地站着刚着那里走多爱里梦下罗林那里子着年问好多路子家你路有路都家上

大木拉龙独角叫一龙小明哟梦哦大那梦哟哎呀你爹你越长了就为长害你爹山木拉龙独角你举你那种对那东照那都着家几人都总想总东啊东东西一里我我东啊梦啊四爱十里那农娘我大那爱岳母来都见

年包一年，人民牛的今年这照例着月母住一个鸟着古墓一个鸟里中的墓都的月母娘娘个手里你一爱你爹要路娘在这路了正愿到的水里暖一朵做一三年在这点马老金有金着有生理两只着家我梦恩哟是哦但那梦哟你家都都牛的你那让我来搞这牛的鸡你娘牛的鸡鸡巴牛的鸡你这朝日里我愿母主的母来搞死啊你愿母来动爹了爹爹爹个要你中爹母了龙都爱你母你娘娘个心里你爹你着了母到路街上

说皮哈我爱用刀郎人做说不应俺告诉这用男孩单了都知道还吵男中忙中多年中在都地知道了已经都来俺告诉你姑姐男友还唱了都知道还带呢南州马中多年住在地知道了已经都唱告诉哟还是乐哟也得当了应了莫难莫急罗南州主中不应